这个主要东西，它得是我主要这发现我到的乡里面的了，搞这些呢主要东西。主要我这准备你们能达到我的设备用的啊，提高这东西，你们能把它完成了。主要我这搞真的是主要大主，主要呢出主些年头，留些东西我来，必须必须主要都别没些那些培育这主要呢，听我的了。但主要通不就我们这搞的那些通道路呢，它看不见的问题，就没你们那么难事。都出来了呀！都出来了，没我的了，碰不着没？双方双方，那双方干嘛了呀？碰不着我的，我们呢？碰不着那我们的，我们呢？那碰不着钱的，那工资拿下，还让你下年别问你我的了，身体弱的，就是好的，你下年别问你，一些年都休息，那碰不着年纪少呀，脚痛就那么大，脚痛，一些脚痛，走路休息碰不着头没？但脚痛就去做这些年呢，碰不下。确实岁数也蛮痛的，让你留不住，我来对住他一步，路一步，一直坚持一步。你话一到干部，一干部红呀，我留不住，确实呀，你那是七八年呢，我来不然那时间那么多七八年，你让我留不住，不被动的，上不通也就没用。我这九年来年是他要修摩托呀，他九年来我们也跟去，我们也对很好的人呢，都三个。过一面我来了，那就都穿你们的服装嘛，提个我什么都穿你们，以前手机三卡的，如果什么让他们的交通就不拉些什么来，那都没了一面我来了，不拉么就到他去了一面，甚至是再往后面我来，以前是交通呀，你们三个交我们通人接了，当然旅游都刚不脱比较交那个自由用，以前刚领不交脑那要不那个不扎腿就没的，我们一旦的下山了红呀，旅游就叫。叫你下山送我的，我那那退休年的，你们我们也跟那些嘛的交了，就是他做几进吧，就比如你们那去多少，就你们那我去那一，但我当到面头人呢，退休让去，他到那年休息我都我不进不通人了，都我不，你我就进不通，高一面的是那会儿，今年二一年，我面头呢，喝了不了准那些的是那会儿，差进不通就，前几个六岁我听的，后面那晓得。表面那些做客啊，进不通就，我得了。客啊，检测那么凶呀，人家客啊听那么凶呀，已经比如说胃就有点多啊，客啊那我得进不通就，我得那呢。都当时人家那让旅游个大，别那人家我得那指望那没让晓得了，别提他说的别那到十二八年就那没，他这客啊进不通呢，我那已经差进不通呢，我就那让旅游个加拿大也没，已经是我的家十二那些毛血那没。我进不通的我呢，就要去找学，上学很多了就，我等等呢。老板东呢，国美东，老板东呢，你呢，你往这买个个，你往一到郑州那些，国美呢，叫我们别把些拉回来跟大多也跟我的，苏港我们那些国美呢，那不那些也多，啊，蛮干嘛，旅游是我那不去，大大俺们当个我等叫我们弄不了，介绍他们。这里边罗罗顿比哈出个有比出个各位呢，熊门安个皮色，这个别别个过好不了他位呢，熊门安个各位呢，你说刚那不让我都，本身那么的跑马那么得劲了，说刚的半个我听说跟朋友呢，你当时什么都七个个人呢就蛮尴尬我的了，啊，我的教练子，他就确实个就没时间那些，给不七个没嘛事没提提提提没的，蛮尴尬说个没事。Federal dan su kamu na, ini kat bukan mau old age homes kat gawai na, ini yang baru member baru berapa kamu, utang tu, kemudian tu, ini grup begini, bukan nama orang ni mana, ini cuma berani satu maksiom orang ni, ada maksiom orang ni, berani supir tiram, utang tu ada tiap mana tisu, utang nasi gourmet ni, utang nasi cuma tangan ni na, utang tambah gay bersih, matanam dia gawai na, bersih pendora tu, mana, orang今晚你我今天没去到街了，家那边我什么都没弄，让读书还弄得通呀。别人那边给我的业务员呢，骗到了就。老板懂了，国美堂读书难了，国家心思。这个呀，读书难呀呢，上班呢，上班时间上班，每天嘛的日子就过没时间。跟别人说到街了是干嘛呢？呀，上班当下别个可以啊，就写了批书了，我的老板批书了，我的那业务员呢，给我打表呢，国家心，国家呢。在那哈拉们后来被救嘛，对不着。但人不这么多，啥家的？人些什么同意呢？啊，人些谁就进那搞木农乡，没就搞木米些便宜呢？人大个的啥都可以不用，我来了。人不这么多，人不。

的有体，我就跟他去这样要说，请做做年龄那么大的人有体，但年龄那么大的人所以呢，一定要当心，贴上去是的老人呢，这个全年感觉的讲究什么？我们有钱人，让对年感觉，让对面年感觉，这夹对就是有托，夹进托你有体一步。我就电视，他让顿姐姐，用过的、用小的三档玩意呢，一个十六年呢，前面那些老老也有直接三六七家庭小给东不？我是电两时，我到龙不两时这个全部东顿了用。是因为俺先让我说，你先让我说，你想他也我说，你开他也我说，你现在把这拿去我说，彼此干嘛呢？不让我去我说你呢？我就去丫头也别弄不？而且他当然也不，我当继续年前穿么呢，蹲么呢，溜么呢么，站么呢，用么呢，上街等不？他第一天别去，沙路地面前面龙不囊的伢呢，脚下的自然说了伢呢，就我当门路把去，第二下么呢，电焊台么呢？他天天来的那么电焊台，你们我当都是当做我去打来咩？啥时候去别的红果树叶我去，我当当做我去打来那么的咩？苏卡些一家是雷布拉布提个一家是龟马的三木根拉出来那么的。이따용서디마소오도디가다못보니까좀배하차도디놈배미국에나네최쌤템보그라마디피네라마수시이네구접야구접야고네제리구접탱각서사랑놈다이제탱각서사그약세미낭의객동세생하던니시기노사모디가다덕보놈보만반낭바티서괴걸통들을사모디이제다니만비디베시세미시기산마디유야약세네다자로자로라지금쇼고서용도물미나시카동원고도의그들신대령의샘냉생의라마나시카동원의모노아담미규미나시카동원의모노신대령아당지소시카도디네모바아당우주주구부주바수나용서양의최만양의직진만양의최시의디마간미나과가나가의지그다덤렛개숨로디나가미나락양의라지도이구만양은없으면할림내미그랜드측땅매가주구계산부통이노인요고진마칠세모놈그랑생유구추절등러등땅매가비링비링야지금라러스라러스니렉람디숑고대복등복등야약세다덤렌숨겨야말등아당만도나와세수땀너무가에이밈라다다미수순나님에이당시에라응리이제지금내니니까我当我做 retro center 南西，某某家，我当个多少人 number？ 一三一六米呐，一三一六米些个 interview 要我听个推。一那我呢，当然营销，要不毛把营地年年，我当主把把缺营年年讲过什么？今天对那个做当起年年年讲过什么？但缺的讲我营呐，缺年前短短一步，国家都是给没给他们个当，一直年过短短一步就是那什么？我一直留呀呀是确认的确定别人蹲在你不就干过什么没努力干不那当时跨越没这里用不一些嘛你得没得用心的人上街是确定你不就是你的那我闹了我一直接到什么的你有天灵几天过了几年呢他的业绩里的地点因为那当夹高头给收入就是那一面目能对年轻各顿的来说呢어이제직다다도우드간삼가가나동우드가시디야연놈야연치가디디디슈가이네다모험버치시디로고닉삼직삼동메딩하다오임오작불다다도우드간삼가고도대가이나삼대자모노통메딩가오놈다미충케디충노니덤불메가다담베가미프리우치치리크베자모노용오노당기소티시랑모벨낭치세야야샤스지가던들메래别看马干的也别给这 mobile 机上我说的，哪个人的 computer 的，多么开心的，哪个人的 computer system 把这刚把的 training 呀呀 certificate 给弄没？对，那个 phone 那个刚把那些个不是那些的，第二下么的讲过什么的 ，computer 比通那比那不来这个像你用，他 phone 那些个就一年多当提来没？弄的不是米穷开呢，地穷弄呢，我这一趟是的，他过的那的，但哪个呢？巴黎比如你们，我说么那是巴黎你们，究竟不如这些？이치차초로돔대인고블랙게님에그가우그할림니고폰데사제가쳇고게들메비인고도다미프쇼난카이쇼게이제교정브리쇼바치나차초게요놈가야인년에이치다미신니대인고락치치기도로치기운데니숑고놈이제내게둘텐천차예약세메게또모동운데브루티스좀블링업도도하테이고밤데이노고쳇소놈부

不说人家是看没，结果嘛骗过手机，他骗过包，你就这个王，俺他他董事长也过手机，今次进来王是开过了不？王不是另外几个爷爷是，人家看着嘛能是赢不？看着嘛能是具备爷爷，这不王同我来听里面了不？爷爷是开过了也是，董事长啊嘛，我的主播接我不？比另外几个他开过了呀，这王上给赢的。哦，他我们不是也是，那个以前看到我们那些，我说，比如你也要写，这个我要那些通道拿去，我写也要哎 ，number， 我讲不，我当不住，门弄不住，那边呢，大厂啊，人家大厂啊，估计你是有个牛个人，市场上啊，啥东西都没得弄，市场上啊，人家这估计都是有个牛个人，我讲到也要写他，我是在等下等我没破译不，我第二么说，刚不，老不人么其实没有没啥把牛的让没弄不。我讲不是，当我当我说比几亩种也是，那他比几亩种，我上面别上面的龙不接，西罗的那用，伢的国家人呢，刚人喽，马的修车人呢，出身喽，哦，已经面到白去那个，楼梯刚帮我当我龙不个拉手，别上面的三千 number 打吧，我连古龙不其实经济拉不过三千，我们的 number， 我讲不他。但我在他等下等门不能过，你那你现在在我说上面的，我跟老朱刚刚一波，我在门迷茫说不能用说这上面的这个他们的观念也是就是年代在那边呢，人家人不去 CT， 不然那现在是给他去，你就门不能我说还没我说，我年啊年啊呀，闽南特别开不一波，开不别是这个刺激这边多少么东西冬天呢？我讲不他，我冬季他门不是多少么东西，好贵嘛，么东西也是。这个你是最近要变的，这个人不是没那些，今年个需要是个最近要，但最近要年些，你北面经济那边也是个是不了了。一讲不，老板人不就是经济那边是比金木匠年，我当我是弄不出名头上来的。一个修车做不做我到底，我当我做他的销售一步，后售一步，销售记得阿不退休呀呀，门刚包的一把这个都是没，我讲不门老屋有什么样些。这面哎，多给嘛！哎，你呢？别说去给他搬退休呀，别说搬什么没？不，前面搬了，农民现在搬什么去？卡冻痛呐！闽南什么的有没？我讲不是这王占雄，第二下么那的雄，该不？我老王有什么呢？老王这有什么？别家退休我到底他，这是老子，这是我到底雄给搬起来，这还是张王民间新郎是张二弟，老王，你这大家人不见得他们老王有什么呀？我还雄给，他一修修，你不是这个？大王看不上我修车，这个大王让我去接他来里面退休的。一些年年不当二不六的些，连了这个大王送我这些这个革命，我是革命，这个那个人也不留些他们那边。我讲不，他一休年不，我这收拾三十根地瓜，现在的你别这么，第二天跟阿个杨氏杨处理个问题个因，也叫我这直接过节呀，杨氏你也为了这个自己个的许多个人的呢，我讲不。这个当做当，也是 district 这个总是水面多呀。这个当 district 关系上，个样不？我讲不，他明年说，有了给当把水，他干过什么？他修改这个，啊，当他土木部的那天上班的，压力给的，上班的不水的，上班的，明年 city 他们等下他妈给你们买。我讲不，他就不你看其他谁呀？给的不？要不他我做弄不错，这个我年过了弄不其实下不加，经济拉不了，天凉水，对西。我当班长，成就也要是，我一个人嘛就是说完他，我当我说他根本东西不做，总是他妈的没得给人不？他一个到底，他等于什么东西呢？我呢，当年当我当文班长，他啥么都跟不上人不？什么的？他一直为了他念我到底，念我到底，就是我们那个结婚的那什么，明白？他一个到底，就是这个从来都不信我到底。结婚的，我说门路不个，那什么个，本身来结什么？结要是，我说忙起第二下，门路的我说你头那 number， 忙起忙不听你个 number， 一旦忙起姐姐，学教育姐姐，他各种的呀，具体门什么的，一他里面他同个 number， 本来是什么去下岗去个的呢？啊，当时我这那么说说，有个人，这我这那么说，他来带里面的白些，都是讲什么下岗人，别到来年那个面那样是，做个股他 department 的做个 number。他一个，他认不起真相。他他对面那中国国做，前面出来那个，前面我们三个多的，一门都没经历过，弄我的地面那小区就说一门。他一个，他判多呢，比方说些，他判多一个认为的也也是，别来那意思面那，所以那我们现在呢，他个人的数学判多个人，个人的个个来说呢，年薪他是个的，现金么咯，该人那二些他一门没钱，比如说也么咯，面那，该人的你通通是个么咯，没这个咩，这个那些我都这个人呢。这个大家他的中国那些我们就

0: 应该那一段休息。那个这个卡比西天西天有过有一段时间，哎，没那个都要我一起推弄的，他都干他们呢。我当我是右边那一单进来，两个什么时候？人家没去干我什么时候？要不我当晚辈也干起，但是结合结合那个狼山鸟叔公了。一点狼山鸟叔公去，我这个杀出我当登陆一点点的大亚国说呢，我当确实扎进楼说，确实也大亚国说，本来他扎不进一点点登陆一样，我当我什么买了有通的没？말통고서뭐놈어서빼나열흘과고소인은나당고서동원더니닝마고소인은어서자상소니그기고소인은어가샤니에메별사뭐놈의신은말통고서세먼섬들지금마가옹벌린의가바티냐셔컨냐야지금샤바냐바야수고라니부들라니메오래이지금견뜨다고서아르미글레라쇼레가야메테남나니메니다신다레다타나냐불가당고서스르켄디랑후이곧뭐쳐도어최최적대로돌아니이제마티다교돌라레브로다교돌라살라살라약간올라니이슬라이텐데야샤모노디다기질라티니쇼올라니미나넘버다고임볼신다르다이제네이름에서퇴섬곰섬처상대야고뭐냐나심전시판독력벌지고임볼냐야네슈리이딘다바티스이제코다치겸신다는목마트럼핀바티스가셔에냐고니코다차퇴김바디미나본가나이에니시코다차도르들라마나예바디티그니시코다차도르신다르우멤견닥마치제담장캬임불세마가네지니이다시샤톤놈판토나남다임다코다차니직제람세모놈우가도몬도미리시제고속게담셋뜸메산참고기티네니예당심가양의샤톤가다고서몬베니컨치산참예외계당라서번이나가포게당신과연애한샤도넘버오장이나용서냐냐시지기로서다들쉰게바나는용서세마니지금하고서야베냐야서이슈리긴오장보다당의마음보죠우승반남긴것도야야시소원리우답다도슈수바서용서세마니우스세마니우스마삿나당바나레람도레이니우스세마사모것도디지삼든든죽고의식도나가야소대말로야이제다우스마베사구르살라디사이거아야매오라솔다너가뺏어고그랬나소여러분신발라가든지뱀마중내고라데로메다다로노슴베가난자우리게름보젤라소와네옴아홍바자구로뱀마시디홍옴아홍바자구로
1: 생일아이다다시든리르마김명은바세주전목자름대시랑죽다지벗미시리겹지김베르베치시미명샤사왕송쉬나우도다수질량공감을칼리질량지산매직말모티야산나우불생이나우죽도로모티야노을높수질량공감을칼리질량지산나사생이나우뎁가아가시원인따왕슈수대신업뎁본박레름바나차장들들오즈아가시원의따왕임